0: 决定，我在说什么呢？我的脑子已经乱了。总之，企业家一定要往里站一站。
1: 可人宝贝，委屈你了。第一排明显比第二排多一个人呢。可人可人，可以牺牲的人，去吧，可人。我太了解可人了，他最多吐槽我一下。
2: 哎，怎么会让老公站第二排的？
1: 我其实心里头是个怕老婆的家伙。
2: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刚刚骂多多了，我是不是个很坏很坏很坏的男人？
1: 对。啊。现在应该完美了吧？哇，第一排一个帅哥都没有吗？
2: 我不是吗？
1: 大企业家应该不会这么问吧？
2: 哎，我不是吗？
1: 李飞肯定会这么问。李飞上高中的时候就觉得全校女孩都喜欢他。但当时吧，我们女孩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不忍心戳破他，是我们害了他呀。其实李飞有些角度还挺有王者风范的，长得跟朱元璋似的。真的不能没有帅哥，这张合照我是要发朋友圈的，到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的朋友圈很朴素。不行，我得让帅哥站第一排。那第二排谁最帅呢？嗯，
3: 神经病。
4: 我叫刘彤，是豆豆的表哥。我喜欢唱歌、读书，律师是我的职业，但魅力才是我赖以生存的氧气。
2: 我叫周可人，赛级上海人，肤白貌美大长脸，祝我新婚快乐。
5: 我是林峰，
6: 艺术林峰。
7: 我叫周铁男，今年47岁了，看得出来吗？
8: 我叫邓帅，爱人无 Q， 爱人无 Q。
1: 好好好，不 Q 不 Q。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对他们有滤镜，我感觉每个人都挺帅的。那还是左凌峰吧。
7: 是。
1: 毕竟他在大学的时候就最受欢迎了。那就选凌峰和李飞互换一下吧。什么声音？完了，铁男和李飞他俩有 beef。
2: 不是，我说哥们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7: 那你这话问的，豆豆邀请我了，
2: 那就不能不邀请你吗？
7: 你这问题问的就有问题。哎呀，
2: 没有问题的问题叫问题吗？
7: 那有问题的问题它就是问题。哎呀，
1: 好了，今天是豆豆的婚礼。
9: 你俩吵什么？
1: 我真不明白，这老李飞跟大铁男每次一见面就吵架，一见面就吵架，而且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俩究竟在吵啥，
7: 是不是？
2: 真有意思。
1: 我天，他俩得站得远远的。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10: 我是一个企业家来的，是一定要站 C 位的。你忘了？
1: 张唯一老师是个大气泡，不是大企业家，他格局很大的，不会这么问。
10: 是的，我格局超大的。
1: 所以这应该就是最完美的队形了。以防万一，再思考一下，现在还有谁会不满意呢？邓帅是个 I 人，我把他夹在了两个 E 人的中间。
2: 邓帅、第一次来上海什么感觉啊？
7: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呀？哎，
2: 邓帅，你看我这件衣服帅不帅？
7: 我公司缺人，加个微信，待会儿聊一聊呀。
2: 邓帅，明天请你吃饭吧，用美团团购只会省钱。
7: 你知道吗？平时啊，我是站 C 位的，今天这个 C 位就让给你了。当 C 位的是什么感觉呢？
2: 豆豆救我！
1: 我来救你。这些人里应该只有左凌峰不会主动和邓帅搭话。去吧，邓帅。现在邓帅应该自在多了。
2: 哎，你知道吗？帅哥可以站在第一排，所以我们都是大帅哥。
7: 救救我！
1: 干脆所有人都站一排得了。
11: 干什么？你
2: 这都是大帅哥。

0: 摄影师，您辛苦了，这是我高薪聘请来的摄影师。如果大家像这样站成一排的话，他要站在多远才能拍到所有人呢？站在这儿。后面了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很有创意，还感觉香香的。
1: 我要当花蕊。
0: 我不要他做花蕊，我要所有人都出现在画面的中央。怎么办呢？我知道了，这样就可以。
2: 我四十七了，
1: 我脖子疼，我腰酸，
2: 我腿痛，
1: 我背痛。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够周到了，大家都痛是吧？这怎么办呢？可是现代人浑身上下的谁不痛呢？我也浑身痛，这婚纱勒得我痛，这高跟鞋磨得我痛，摆对型摆得我痛，我的头真的好痛啊！有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出家呀。出家，少林寺，我知道摆什么队形了。太酷了，我就是最完美的队形，叶家站在 C 位，没有人骚扰邓帅，子琪和高颖就在我的身边，
2: 九和人我爱你。
1: 老婆，你没事吧？老婆，老婆，你咋了？
3: 你乐啥呢？
1: 对呀、啊。
0: 说来话长，我就是想了一个绝佳的拍照队形。
1: 豆豆，你想的该不会是少林寺十八铜人吧？
0: 你怎么知道？不是的，怎么可能？
1: 不是你都摆这个姿势了，那肯定是啊，对吧？
2: 太棒了。要是想拍的话，我们就陪他摆呗。
1: 嗨，好，没问题，我站中间。
4: 来来来，简单看了，一块儿来。
5: 来来来。
6: 嗨，大家好，王开灯。第一期啊，讲了个段子，都看了吧？
7: 看了。
6: 那出门不太方便嘛，推了个婴儿车探探路，是吧？演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想到方法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解决不掉的感觉。我最近半年啊，发现我这个鼻子变好了，始料未及，真的是。代偿，听过这个词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五官有一官变差之后，其他四官都会变强，保护这个变差的一官，就是官官相护，就是。鼻子说你闭眼，让老子助你一鼻之力。哎，他变好之后呢，就带来一些问题，出门啊就太敏感了，坐高铁旁边随机出一个大哥那种抽烟的，一身烟味他不觉得自己臭，我就很折磨啊，所以我觉得高铁飞机上都应该单独画一片吸烟区出来啊，肯定不能吸啊，你想得美，吸的人坐一块儿啊，互相伤害，你别出来害别人啊，他们可能都不觉得伤害啊。这个大哥抽红双喜的，旁边坐了个抽华子，他说、上流的味道。或者插花的坐也可以，吸烟的，狐臭的啊，六天没洗澡的，中午吃大葱的，你们互相伤害，别出来害别人，是吧？哎，你要觉得你旁边臭的话，你先别发作，你反思一下为什么安排你坐在臭的地方。啊，这个事情就怎么说呢，我不是对狐臭的朋友有意见啊，就他臭不死人。哇，真的是最讨厌是烟味儿，一是臭，二有毒，三它还粘人，你发现没有，粘衣服上咋都去不掉。哎，在外面就找不到没有烟味的男厕所，那个小隔间真的神了，你只要进去再出来，再快都没用，一身烟味，博尔特来了也没用，出来一身烟熏妆他就出来了。这个原理就跟那个阳澄湖洗澡蟹是同一个原理。

0: 随便来个螃蟹，啪嗒往阳澄湖里一掉，一秒钟之后你捞出来，它一辈子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我过去三年啊，就上错过一次，对吧？因为大多数时候女厕所还是很好认的，因为老要排队嘛，根本进不去，是吧？就唯一一次上到过没有味道的，在女厕所。完了，我讲乱了，我把底线讲出来了，假装没有发生过。唯一一次上在女厕所，不是故意进去的，真没认出来。女厕所的标志都太抽象，你们发现没有？越贵的商场越跟你玩抽象，哇，显得他们花钱了设计了啊！完了，福尔摩斯来都解释不清楚了，现在不能发出声音了，就思考一个问题：怎么能活着走出去？后来是怎么走出去的呢？就是走出去的，由于爆炸头，戴个墨镜，跟大妈一模一样，走出去就可以了。这就是大多数人生困局的解法，怎么走出去？你走出去就好了呀，对不对？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很难做到啊，因为你们的自信不够盲目。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母婴室，也是误入啊，那天见了鬼了，男厕所也排队啊，前年等一回算是啊，我等不及了，我有点拉肚子。我灵机一动，我说我去无障碍厕所，没毛病吧，对吧？进去门一关，一回头，就一个桌子，在这儿就可以吗？残疾人你也不能这么嚣张啊！你保洁也是人，来到门口把门一开，门上画了个奶瓶。母婴室啊，不是每个母婴室都有马桶的，但是每个母婴室都不会有烟味儿，能理解吧？因为父亲没有进去过。见过复印室吗？很少吧，对不对？想过没有为什么？父亲不太管孩子，父亲自己都管不住，上个厕所不抽烟他都忍不住。哎，那复印室真开了咋办？谁照顾谁呀，对吧？自己还是个婴儿呢。哎，你鼓掌我就忘词了，你说咋办？节奏挺好的本来。
1: 自己还是个婴儿呢。
0: 好，父亲自己还是个婴儿。我问过很多朋友，为什么上厕所要抽烟，对不对？你怎么吸得进去的呢？那里面味道这么复杂。我都恨不得那几分钟没有呼吸了，你怎么做到在里面享受？那我说你要这么吸的话，是不是嫌烟太淡了呀？混着抽劲儿大，是不是？他们给了我一个答案，一模一样。他们说这么多年已经形成条件反射，这两个动作已经死死的捆绑在一块儿，要是不吸一点的话，完全出不来。你说是通的吗？难道啊？你听多么荒谬，条件反射。那你在外面吸的时候咋办呢？难怪餐厅都禁烟呢，我心想哇。母婴室其实也只去过一次，走错过，因为那次真的巨尴尬，我后来就无比注意。因为那次出来发现是母婴室，我赶紧回头走吧，走不掉。一个妈妈抱着孩子正要往里进呢，一看到我俩都尬住了。幸亏我脑子快，我一句话耗尽了我一生的智慧，但是化解了尴尬。我说我儿子呢？我儿子去哪儿了？我就出去接了个电话，谁给我儿子抱走了？再说你把我儿子抱走了，你的婴儿车留给我还有什么用呢？是吧？一个蓄谋已久的 callback， 提前三轮开始谋划啊！我这个眼睛啊，全长到心里去了。但第一轮播完，其实也本来这个段到这就结束了啊，因为播完了嘛，有一天反馈，有人说丢了孩子的父亲这个说法，听了很不适。哎，这是一个讽刺，不是真的谁有孩子丢了，对不对？所以为了照顾这种朋友的感受，我以后也不会这么说。

0: 说了，我要再走错母婴室再碰到人的话，我就说那个我爸呢。接完电话就回来抱我，一个电话接了18年了，肯定又躲哪抽烟去了。现在我婴儿车自己都能推了。来，谢谢大家，我讲了，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甜甜。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在我11岁，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对月经其实是会有一点羞耻感的，别说月经了，连卫生巾这3个字我们都不好意思提，我们会用那个来代替。对，两个女生交头接耳问对方说，哎，你有那个吗？哇，男生听了以为我们烟瘾犯了，跟我们说我有那个，要一起吗？就是月经说白了就是女生的器官在流血嘛，对吧？有什么好羞耻的？男生老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那里流血的话，有几个可以不流泪呢？其实我觉得月经没有什么的，是因为大家都遮遮掩掩的，才把它变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就是你去便利店买卫生巾，店员会特意用黑色塑料袋给你装好，因为他们说害怕男生看到。但是男生看到了会怎么样？没有人告诉我。哇，直到我去年去了一趟张家界，我去买水果的时候，店员也会用黑色塑料袋装水果，他说因为害怕猴子看到。

会抢。但人肯定是和猴子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人更喜欢抢黑袋子装的东西，因为现金黄金都是用黑袋子装的，对吧？现在卫生巾也用黑袋子装了，你说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倒霉的笨贼曾经就抢到过卫生巾？好，但是我一点都不为他担心，因为即使他气到吐血也能很快的把血止住。我觉得现在电视上的广告好像都在刻意的规避女生的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广告里来月经的女生不是在唱歌跳舞就是在爬山游泳。老实说，这些事儿我平时也不干。不知道为什么来月经了就突然间想干了，搞得月经跟体育课似的。就你要拍你可以拍写实一点，你也不要说什么做女生，她该不会不是内服而是外敷吧？啊，这卫生巾里到底是加了什么让我们那么快乐的东西？后来知道了，加了荧光剂。老实说，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见不得光的，没想到它发起光来居然可以照亮我痛苦的出口。谢谢大家，我是甜甜。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吹过的牛皮，大撒欢庆。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20段吧。
3: 望子不成龙。
4: 3年前，我家孩子高考发挥的一般，我就让他随便上了个大学，想着我们家有个小超市，毕业了就可以让孩子回来继承，就连专业都是让孩子自己选的。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为啥有迅猛龙专业呀？刚才过去什么玩意儿？
5: 没事没事，他们
6: 不想看了。
5: 来，谢谢啊。咱们下节课训练扑咬，先带着同学们热热身，主要热热嘴，去吧，东奇。
4: 东奇。刚才那是我家孩子，
5: 多好的孩子呀，现在百米跑步成绩5秒6。
4: 对啊，
5: 你也觉得快吧？孩子现在出门都走机动车道。
4: 你可让孩子走点正道吧。啊，张老师，我的意思是这个，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大学4年毕业之后，不是搞金融啊，就是干互联网，我家孩子毕业成迅猛龙了。
5: 职业是不分高低的。
4: 您管这玩意儿叫职业？
5: 东奇爸爸，如果人人都选择一个好就业的专业啊，出来都做律师、搞金融、当高管，那么这个社会谁还来当迅猛龙呢？
4: 为啥非得有人当迅猛龙啊？
5: 东奇，
4: 儿子，咱不念了，跟爸回家来。
7: 爸，我在这儿挺好的，你回去吧。
4: 杨东奇，你在这儿当龙，
5: 迅猛龙。
4: 迅猛龙，你让我回去怎么跟亲戚朋友们解释？
7: 为什么要跟他们解释啊？你回去跟亲戚朋友说你孩子是迅猛龙，谁不高看你一眼？
4: 这是高看一眼的问题吗？这是物种的问题，谁家孩子是恐龙啊？
5: 迅猛龙。
4: 迅猛龙。
7: 爸，你儿子是迅猛龙多帅啊。我儿子要是迅猛龙，我族谱都单开一页。
4: 那可不得单开一页吗？祖宗都不是一个祖宗。孩子你听话，你跟爸回老家，我让你舅给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实在不行你就跟爸回家干超市去。爸说话你听见没？你闻啥呢？
7: 你有股爹味儿。
4: 我就是你爹。
5: 东奇爹，您听我说一句，你们家东奇生下来就是迅猛龙。
4: 不是，这肯定不是。
5: 我的意思是说，东奇的天赋极高。来，孩子，来，看到他小腿上的青筋了吗？
4: 看到静脉曲张了。
5: 你再看他的臀提得多高啊！
4: 他那叫骨盆前倾。
5: 他还是我们班性最大的，咬合力半吨，还会死亡半滚。好孩子。
4: 我儿子刚才是不是炫了一个？
5: 东奇爸爸，你赔一个呀！
4: 我还赔一个，我现在准备回家再要一个。
7: 太好了，我要有迅猛龙弟弟了。
5: 东奇爸爸，你有多少我收多少。
4: 你在我这儿上货呢？现在就这一个，我脑袋都嗡嗡的。
5: 你怎么就看不到孩子身上的优点呢？张东奇，再给爸爸展示一下你优秀的捕猎能力。
4: 真不用了，江老
5: 师。去吧。哎，展示。
4: 干啥呀？咱犯不上儿子。
5: 哎呦，看这力量。

0: 摘个果子。哎，吃吧。
1: 老师不要，
0: 老师不要。
1: 看到了，
0: 看到了吗？
2: 看到了，恐龙学会让梨了。
0: 好孩子，分给同学们吧啊，去吧。
2: 他在给同学叨唠呢。
0: 看到东奇这三年来的变化了吗？
2: 我现在都分不清他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1: 明白了，
0: 您是不是觉得有点追不上孩子的脚步了？
3: 谁能追上？
0: 我试试。
4: 我这我哎呀我这我这这张老师我信了，我一下全信了。
0: 我的意思是说，东奇真的很优秀啊，而且他的女朋友也非常支持他。咱们这样，赶紧收回来。
2: 等会儿，江老师。哎，我家东奇谈恋爱了。
0: 对呀、啊，你啥也不知道啊？
3: 对方不是迅猛龙吧？啊，
0: 那不是，不是。
3: 那就行。
0: 是剑齿虎。而且赵丽娟的成绩也非常优秀。
3: 剑齿虎叫赵丽娟。
0: 本来还担心东奇会因为早恋影响成绩。
2: 我儿子都20了，你跟我说他早恋？
0: 因为现在是冬天呀。
2: 啥意思？
0: 到了春天，开始迅猛龙们。
3: 我看过《动物世界》啊，不行，剑齿虎肯定不行。趁现在没开春，我马上带我孩子走。哎，
5: 爸，我跟赵丽娟真心相爱的。
3: 孩子，你听话，爸给你介绍那王叔家姑娘多好。
5: 那姑娘太另类了。
4: 但你俩至少是同类呀。
5: 同类有那么重要吗？
3: 当然重要了，你和剑齿虎的进化路线都不一样。
5: 爸，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恋爱自由？
3: 干涉你的是达尔文，是进化论，是脱氧核糖核酸。
0: 丽娟来了。
3: 丽娟，
5: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刚才超超这是我爸，你快打个招呼。
3: 丽娟同学，你要是这样啊，叔叔就放心了。
0: 别害怕，丽娟刚上大一，还没有完全剑齿虎化。
5: 对，没事，别怕。他说他很喜欢你。
3: 你俩咋交流的？这能有共同语言吗？
0: 咱们学校啊是双语教学啊。
5: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3: 他老一直盯着我干啥？
5: 他说你是长辈，尽量不吃你。
3: 你别尽量啊，跟他说千万别忍住。
6: 开玩笑呢，叔叔。
3: 你会说话呀？那你刚才嗷嗷的干啥呢？
5: 你别吓着他，很害羞的。
3: 把你这俩小刺儿给我收起来。
6: 叔叔，我们两个是真爱。
3: 儿子，要胳膊短咱不够了啊！来，你过来。
0: 没事，好好说啊。雪儿，
3: 你给我站直了。儿子，你这样啊？
5: 同意了。
4: 你咋的？
5: 太好了，他
3: 打头啊？那不更危险了吗？儿子，你听爸一句，爸不管你是什么物种，跟谁在一起，试驾试娶，爸就一个要求。咱不离家太远行吗？
0: 可是这次出国实习的事儿真的非常珍贵，毕业就给100公顷的丛林。
3: 那是毕业吗？那不放生了吗？
5: 爸，人生是旷野，
3: 也没说是丛林呐。儿子，反正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啊。他是不是跟我呲牙了？
0: 东西爸爸，你可能不能再跟孩子这么说话了，他刚刚确定了配偶，产生了领地意识，作为父亲您恐怕要跟他保持距离了。
3: 我是他爸，他
0: 对对对，杜琪，
3: 就怎么了？
0: 可能是距离太远又产生了分离焦虑
3: 啊。那正好跟爸回家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太远，对对对对对对，太远太远了，对对对对，太远了，太远，对对对对，太远了，太远了。
5: 停，
3: 爸，哎
0: 哎，恭喜你掌握了跟成年孩子沟通的正确距离。
3: 儿子，哎，爸知道没法一直掌控你的人生，但是你告诉爸，你学这个出去能干啥呀？
5: 爸，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我的前辈们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有的在尼斯湖当水怪，有的在欧克尔湖当水怪，有的在科纳斯湖当水怪，有的在长白山天池
2: 当水怪。我就说这专业没一个能上岸的。
5: 但是学习好的可以去侏罗纪公园里当主演啊，爸，
3: 那不是电影吗？儿子，
0: 对外肯定得说是电影啊，但只有我们内部知道，那是一部纪录片，而且东奇过去了还能给他们提供一条龙服务。
3: 你就不能换一

0: 条龙服务吗？
1: 吴奇爸爸，你不要再把孩子困在一个小小的超市里了，他需要的是自己的丛林。
0: 江老师，哪个家长能把自己孩子扔丛林里头？
1: 看呐，这都是我曾经拜过的龙，翼龙、雷龙、霸王龙、梁龙。
0: 他也是你学校的？
1: 我们的校友时刻践行着我们的校训：训诫、
2: 果敢、
1: 成群
2: 结队。
0: 校训里有成群结队？
2: 这都是我们的老校长迅猛龙博士当初定下的，
0: 这不模型吗？
1: 是标本。
0: 把老校长做成标本了吗？
3: 什么声音？
2: 爸爸。
3: 哎，
1: 上吧。
3: 我吗？

0: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大家好，我是贾安娘，谢谢。哎呦，又是总决赛了哈！这种被撵着屁股幽默，每隔十来天就得熬夜创作着一篇搞笑段子的日子又要结束了，真舍不得，真想一直比下去，比到集体猝死啊！但我还是特别喜欢爱比总决赛，为什么？没有晋级压力，可以随便冒犯啊！咱们从头开始。
1: 不祥的预感。
0: 哎，朋友们，还记得咱们这个节目发起人是谁吗？他发起啥了呀？我两年了。别说舞台了，上海他也没来过呀。他不来咱就得去看他，每年拼搏三个月啊，到总决赛起大早坐飞机去看他，还得逗他笑呢。也不知道这个节目组对无厘头有什么误解啊，坐那么长时飞机去见星爷，等了半天让我表演翻白眼儿。我真好啊，拼搏了三

0: 上个月获得了一个在偶像面前演大傻子的机会，真好。12个选手轮流就给星爷演什么翻白眼啊、打嗝啊、抠鼻子啊。这个环节应该叫12个精神病去香港问问著名空巢老人，你知道吧？哎呦我的妈！我当时我都说不行，咱拿点鸡蛋呢倒是。那星爷也难受，看12个人抠鼻子打嗝，他还得笑啊。你别说他60多了，我30岁看12个向左眼我也难受啊那。
1: 冠军，
0: 行，换着了，好笑搁后头呢啊。哎呀，我们。脱口秀比赛快10年了啊，得有人冒犯观众了。哎，冒犯，哎，朋友们，去年决赛你们有来的吗？
2: 有。
0: 您来了哈，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妹子啊？去年，哎，朋友们，你给我作证，哎，是不是小鹿是亚军？所有的观众看到鹿姐夺亚都热泪盈眶，在鼓励小鹿说：“鹿姐别难过，虽然第二，但在我们心里就是第一。我们愿意支持你，加油，你就是最棒的。”哭得热泪盈眶，眼泪婆娑，妆都花了。等到富航一上来，所有观众都冠军。我就搁旁边看着，我这两件事前后差距没超过10秒啊，我小鹿眼泪都没干呢。我甚至哭的都更大声了，他不理解人怎么能做到刚参加完葬礼就喝喜酒的啊。你知道这个段子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等了一年了。讲了脱口秀今年第5年，不光对咱们节目，对咱们脱口秀所处这个行业环境也不太理解。脱口秀表演是我认为最容易因为素材呀、内容挨骂的，你发现没？一个事儿，你讲笑话挨骂，我就羡慕人歌手就不容易。你看林简七，他讲了自己家乡是吧？被骂成那个德行，我就羡慕那唱歌的。咱们举个例子，最近最火那首歌《八方来财》，他怎么唱呢？我们这儿的鳖老仔，我只喜欢挂玉牌。咋没有一个广东人骂他呢？

0: 多好！你到现在你也不知道旺仔小乔确定到底是谁，到底长啥样？他其实是我，我的妈呀！羡慕人家，羡慕人家歌手，随时随地能就是上价值感动别人。我的妈！我最爱看的就是采访歌手的采访。老师，音乐对于您意味着什么？对于我意味着生命。我不能没有音乐，只有站在台上拿起麦克风那一刻，我才确认我是活着的。那采访那刻死哪去了那是？意味着生命啊，意味着我这个灵魂在跟音符在碰撞，意味着我跟这个世界的纽带，就是不意味着金钱和名利。真矫情啊！最近脱口秀发展也行，有的那个导演也问这种矫情的问题：翟老师，单口喜剧对于你意味着什么？那玩意儿能意味着啥呀？当然意味着生命了，我的。哎呦我的妈！咱们单口喜剧那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啊，咱们在台上讲的是笑话吗？那不是替底层人发声吗？那不是，你看观众买票进剧场打开电视看单口喜剧，那是为了笑吗？那简直是笑话，那不就是为了在我们身上获得点能量。哎，咱们爱奇艺特别真诚，爱奇艺特别真诚啊，没有那个，我也是最真诚的，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谢谢大家，我旺仔小乔，谢谢。
1: 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因为我老公在家老看这个节目，自己一边看一边就在那儿嘎嘎乐，可以说结了婚之后很久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开心了。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婚后的生活，一切都会归于平淡，每天两个人就是坐在家里各玩各的手机，偶尔呢分享一些搞笑的节目片段。所以想要维持婚姻，不仅要有爱，还得有爱奇艺。我和郭麒麟合作过一部戏叫《平凡之路》，我演了他的师傅，不是演于谦啊。我虽然不是女一号，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角色，那部戏。其实演员能碰到好的角色、好的剧本是很难的。如果剧本够好的话，我演女八号都行。如果剧本非常非常好，别说演他师傅了，让我演于谦也行。我曾经入选过全球最美100张面孔。这事儿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很在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当过主持人。每一次被介绍总是加上漂亮、最美、最美主持人这些词。时遇到中年危机并不可怕，有段时间我也感觉人生好像似乎卡住了，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去学点东西。所以去年我就去上了学。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开学一直哭，我就劝他，我说上学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你看妈妈都40岁了还上学呢。孩子哭得更厉害了，这学校上到40岁啊。我听说杨蒙恩也要去留学了，学的还是导演对吧？节目组说你一开始想考纽约大学，但是后来呢考了个纽约的大学。你不要灰心啊，我们不会用学校的名气来衡量你的才华。我很期待你学成归来，我们有机会合作。是这样的，机会再小也要争取。很多人觉得我英语说的还不错，问我是怎么学的。其实我真的没有上过什么补习班，除了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上了新东方的英语课。那个时候新东方刚刚火起来，罗老师都还在教课，但是我阴错阳差就是没有上过他的课。不过没关系，他一会儿会给咱们上课的。最后我想要和选手们说的是，我知道比赛大家压力都非常的大，但是从人生的维度上来看，这不过只是一场

0: 是富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2: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接下来的时间就让音乐替我们说说话，一起在雨声里听歌静心，好好生活。许巍《世外桃源》2012年发行，收录在专辑《此时此刻》，是他风格成熟、意境开阔的代表作。悠然自在的曲风充满禅意和治愈感，就像名字一样，带我们远离喧嚣，寻得内心的宁静。这首歌就像一处心灵栖息地，让我们不必被世俗牵绊，守住内心的平静和从容，处处都是世外桃源。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苏有朋，《珍重吧，我的爱》。这首歌是苏有朋单飞早期的温柔抒情代表作，带着少年特有的真诚和柔软。在青春的相遇与分开里，总有一句珍重，藏着最不舍的牵挂。这首歌轻柔温暖，像一封温柔的信，送给曾经并肩走过的人，也送给每一段认真付出过的感情。愿各自安好，回忆长存。

时候一句轻松的问候，跨越距离和岁月，藏着对亲人、对朋友、旧爱的惦念。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李静，你在他乡还好吗？旋律朴实动人，没有华丽包装，但是却最贴近人心。如果你身处异乡，是否会想起远方的那个人，想起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关心和一句

0: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三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
1: 体外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0: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

觉得你最好，来自于张学友，1992年发行。歌曲唱尽失去后才懂得珍惜的遗憾，兜兜转转，经历再多，最后才发现还是最初的人最好。张学友醇厚细腻的声音，将后悔、思念和不舍层层铺展，情感真挚动人。很多情感就是如此，拥有时不觉珍贵，失去后方知重要。而这首歌也成为无数人怀念旧情、反省内心的心伤独白。

又是一首让我们觉得感伤的歌曲，只因你伤心。这首歌是来自于巫启贤，可以说是一首深情到让人心疼的情歌。因为在乎所以脆弱，因为深爱所以容易受伤，所有眼泪和难过都只因为一个人。这首歌唱出感情里卑微但是也最真诚的模样，让每一个为爱付出真心的人在旋律里

王杰，我。这是一首极具自我态度的经典之作，唱出他独有的孤傲和倔强。旋律苍凉有力，歌词直白坦荡，不迎合不解释，只做真实的自己。王杰独特的苍凉嗓音，将历经世事的孤独和坚守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纷扰世界里，坚持做自己从来不易。而这首歌不仅是他的人生写照，也送给每一个不愿妥协、坚持本心的人，哪怕孤独，也要活得坦荡。

0: 现在是下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7: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过年，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近年来呢，随着消费者家装安全意识的不断提升，室内甲醛浓度成了很多新装修家庭关注的焦点。为了求个安心，售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成了电商平台上的热销产品。不少商家在宣传时打出精准度高达99.9%、实验室级数据等承诺。然而，这些揣在兜里的检测设备数据真实性究竟如何呢？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发布了一项比较试验结果，在抽检的50批次样品中，竟然没有一款产品能真正做到精准检测。来看详细报道。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甲醛检测仪，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价格跨度极大，从不足百元到数千余元不等，不少热销型号的单店销量甚至突破数万件。这些甲醛检测仪外形大同小异，仅手机大小，商家的网页醒目标明精准检测、数据严谨等字样，宣称可以迅速显示出环境中甲醛具体数值，误差只有0.0001。除了甲醛，不少产品还宣称具备 TVOC、PM2.5 等多种污染物的综合监测功能。为了验证其真实性能，京津冀消协组织对市面上50个品牌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进行了比较实验。在实验室内，检测机构模拟搭建了一个甲醛浓度约为0.2毫克每立方米的实验环境，这一数值已超过国家标准限制的1倍。然而，当50台仪器同时进入

0: 拟舱，不同仪器呈现出的检测数值差异悬殊。
1: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品牌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屏幕上显示的值是不一样的，有的是 HCHO， 然后有的就是写的甲醛。您看这个是0.008，您看这个是0.03，这个已经差了40倍了。
2: 基本上都普遍偏低，是不是？
1: 对，您看这是0.6，然后这个是0.005，现在就差了将近有100倍了。
0: 工程师带着检测仪从模拟舱走到舱外，发现部分甲醛检测仪的数值几乎没有变化。
1: 就是它不能真实的反映室内的一个测试环境的。就是一台仪器，如果它测的即使再稳定，它不准确，我也是不能参考这个数值的。
0: 更离谱的是，这些仪器对真正的甲醛视而不见，对环境干扰却异常敏感。工程师现场用一杯普通的热咖啡进行了测试。
1: 我们把甲醛仪靠近咖啡的杯口，那我们测试之后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显示值呢，甲醛浓度是超标了，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污染的程度。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仪器，我在旁边吹一口气，我们看一看它的甲醛浓度变化。那我们也可以
2: 也爆表了，
1: 对，也爆表了，它的甲醛浓度也是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种便携式甲醛仪呢，它显示的甲醛浓度并不是室内的一个空气甲醛，而是反映了整体的我们一个室内环境，比如说像温度或者是湿度对它的一个整体的影响。
0: 据了解，此次比较试验采样的50件测醛仪产品全部来自网络购物平台，价格区间从29元到3400元不等。比较试验结果显示，50件样品均存在显著测量偏差，最大偏差达237.7%，试值重复性误差最高达109.5%。这意味着这些产品不仅测不准，而且每次测的数值都飘忽不定，完全无法作为判断室内甲醛是否超标的依据。测试结果也表明，样品价格高低与测量准确度并无明显关联。
3: 目前甲醛检测仪产品缺少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而且企业标准又参差不齐，50个样品中未标注执行标准的有18个，执行企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的32件，涉嫌夸大误导。几乎所有经营者都宣称数据准确，准确度高，用的传感器好，比国标更准确等宣传入语，涉嫌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
0: 在电商平台，还有一种除醛仪产品也备受消费者关注。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委托权威机构对这类产品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伴随着仪器的运行，一种影响健康的成分悄然出现，令人担忧。在网络平台，不少除醛仪产品宣称可利用臭氧除醛，部分商家还宣称蓝氧除醛、超氧除醛，而且对身体无害。消协组织的工作人员以消费者身份咨询这款产品，客服介绍，超氧也是活性氧，类似臭氧，在安全范围之内。为了探究真相，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随机购买了部分除醛仪，送往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测试。在这台除醛仪外包装上，标称具有新房除醛、室内空气除味、预防流感病毒等功能，但是并未标注具体的除醛参数和技术要求，而产品说明书上标注的执行标准让测试人员深感费解。
4: 在这个标准里面，臭氧消毒器的卫生要求里面主要评价的是对于空气、水以及物体表面的那个细菌、病毒的杀灭效果，没有提到具体的除醛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标准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除甲醛的参数以及要达到的具体的要求或者限制等等。
0: 这些以释放臭氧为核心理念的除醛仪实际表现究如何，其产生的臭氧浓度是否安全？
4: 测试臭氧浓度的实验舱大概和家里的10平米的房间大小，然后我们会把待测的这个机器放在这个实验舱里面，然后开启一段时间来测它出风口的这个臭氧浓度。
0: 不到十分钟，记者在实验舱外的检测设备上看到，数值显示舱内的臭氧浓度正在迅速上升。根据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室内臭氧浓度的小时平均限值为0.16毫克每立方米。而这台除醛仪在运行时，出风口附近的臭氧浓度瞬间就超过了国标限值的90多倍。
4: 啊，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数值是15.8毫克每立方米，就显示的是我们刚才开气道的痉挛或者诱发哮喘的急性发作。如果说长期大量的吸入这个臭氧，可能会造成肺功能的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0: 测试表明，部分除醛仪有一定的甲醛去除效果，但设备工作时释放的臭氧反而引发了更令人担忧的二次污染隐患。
5: 一些除醛仪的厂家呢，将臭氧包装为这个活性氧、超氧等模糊化的概念，那么实际上呢，隐瞒了这种臭氧超量释放对人体造成的这种伤害，没有尽到这种风险的告知义务。
0: 记者还注意到，不少产品宣称的99%除醛率，其检测报告通常基于1.5立方米或3立方米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结论。行业专家介绍，臭氧作为一种强氧化剂，不仅会对纺织品、塑料、皮革等家居用品造成损坏，导致材料变脆变黄，更关键的是，若想真实环境中，比如要在真实的180平方米的居住空间里达到宣传的除醛效果，理论上所需的臭氧释放量将极其巨大，这必然会导致室内臭氧浓度严重超标。
4: 在实际的家庭使用情况的条件下，可能温湿度或者什么都有一定变化的前提下呢，是很难达到这种完美的分解的效果的。
0: 甲醛检测仪号称经
5: 超量释放对人体造成的这种伤害，没有尽到这种风险的告知义务。
0: 到底是守护健康还是虚假营销？拨开除醛迷雾，每周质量报告正在播出，广告后请您继续收看。

0: 与除醛仪相比，除醛凝胶产品更是风靡各大电商平台。不少产品宣称除醛率99%可视化除醛。那这些除醛凝胶产品真的具有超强效果吗？细雪来看记者的调查。在电商平台，除醛凝胶被不少商家冠以除醛神器的称号，价格大都在10元到20元之间，部分售价在50元左右。 这个店铺声称，其销售的凝胶产品已通过欧盟环保认证，除醛率可达100%，新房24小时除净，一罐零醛当天入住。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的工作人员介绍，除醛果冻的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
1: 像这一款在24小时除醛率达到99.9%。 在宣传页面上会显示净化面积是20平方米以下，同时它有一罐装的一个标识，消费者就会认为，一罐的一个凝胶就可以净化20平米以下的一个环境。
0: 然而，这些产品页面中其实暗藏着不易察觉的隐形信息，比如这款产品的网页上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着，在实验室条件下。 本品在一立方米实验舱放置24小时，甲醛平均去除率为99.93%，但这里的本品究竟是几罐，却并未标明。另一款产品宣称，在实验环境下放一罐产品24小时，除醛率即可达100%，这里的实验环境具体是什么条件，也只字未提。
1: 这么小的字，我们平时根本就看不清楚。然后我们来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是使用了4罐的产品，来放入了一个1.5立方米的环境，最终达到了它产生的这个99的除醛率。放大到这么大的情况下，目前还是看不太清楚。这个就存在了一个严重的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这么一个嫌疑。
2: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 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

0: 密闭的小型试验舱得出的数据。
1: 此外，记者调查还发现，一些产品宣称可视化除醛，声称除醛凝胶颜色变化了就有除醛效果。对此，相关专家表示，凝胶变色的原因主要是其添加了酸碱指示剂，遇到甲醛会发生变色反应。但是，随着除醛凝胶自身变化，或者凝胶与空气其他成分发生反应，凝胶也会发生变色反应。这与周围环境中是否存在甲醛、分解了多少甲醛，并没有直接的定量的关系。即便在无醛环境中，凝胶激活后，仍会因自身化学反应变色。
0: 涉嫌误导，比如说呢，这个将这个除醛果冻的颜色的变化和除醛的效果进度挂钩，那实际上呢，果冻的这个颜色变化和除醛的效果进度都是没有实际关联的。
1: 针对市场上除醛产品夸大功效、虚假宣传等乱象，以及测醛仪在实际测试中暴露出的性能问题，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约谈了相关生产企业、部分电商平台及 MCN 机构，要求限期整改、24小时搬新家、一周拎包入住等不实宣传。京津冀消协组织重点约谈了希望树、霍尼韦尔、杉杉、创绿家、欧朗德斯、巴塞夫、百儿斯、凯文等品牌生产企业以及部分电商平台 MCN 机构，明确要求落实主体责任，严控虚假广告与误导性宣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7条赋予消协组织的公益性职责，杉杉、百儿斯两个品牌生产企业因拒绝派员参会且未履行配合义务，三地消协组织公开通报批评。
2: 目前多数企业及平台已开始自查整改，规范宣传内容及数据披露，包括配合三地消协组织制定并发布除醛果冻及除醛仪产品宣称规范及平台审核指引，制作电商详情页宣传模板，推动除醛产品宣传向透明真实的方向转变。
1: 截至目前，除醛凝胶类产品杉杉、京东京造等品牌仍存在相关问题，除醛仪产品欧朗德斯、凯文等品牌依旧没有按照相关要求整改到位。比较试验涉及的绿之源、德利西等大多数品牌的甲醛检测仪依然在电商平台销售。相关专家提示，公众应理性客观看待甲醛问题，不必过度恐慌和焦虑，更无需迷信除醛神器等网红产品。治理室内甲醛最科学有效的方法始终是源头控制以及持续通风。
3: 通风其实是最原始、最直接，但是其实最有效的，因为你其实其他的除甲醛的话，包括比方说大家可能放一盆植物啊，放一点这个活性炭啊，但是其实它能起到多大的吸附的作用，这个其实是很难去验证的。
1: 中消协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消费警示表明，家具和装修材料是家装过程中甲醛的主要来源，在选购这些产品时要注意，闻气味，检查是否有环保指标的证书。看品牌，知名品牌通常具备更为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环保要求。查材料，尽量选择实木、竹木、金属、生物胶等低甲醛或无甲醛材质。选认证，优先选择通过3C 认证或者绿色产品认证的产品。除醛防醛没有捷径可走，科学应对依然要靠源头把控、优选环保建材和坚持长期通风，以此来守护我们的居家健康。同时，我们也呼吁行业主管部门尽快补齐监管短板，牵头制定除醛产品的行业标准或准入要求，用

0: 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富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3: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后的文化啊，它背后的文化，那么人群，那么如果说到最后心理问题的疗愈一定是以这个人回归了人群为主啊，为成功的标志啊，回归了社会，回归了人群。如果说这个人只有在心理咨询师在场的时候他才心情愉悦的话，那是不对的啊。心理学就是助人以自助嘛，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心理咨询师说能够给您指导一下说您怎么做就一定能好，不是这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是就像您进入社会当中是一样，和人群当中交流是一样的，能够有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进行交流，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心里一口恶气能有所缓慢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口气儿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你要真有人家那个什么样的本事呢，就是我憋一段时间之后我想明白了啊，我想明白这是我不对呀，我想个啥招这事不就办成了吗？或者说他不就不能这么对我了吗？哎，把这事排解掉了也可以，有这个本事的这是有智慧的人，对吧？还有一种呢是啥呢，这个事虽然说我一直没想开，一直没过去，但是我胡打烂嘴，我把这事情绪发泄出去了啊，情绪发泄出去了之后我不得别的病了。所以为啥说有一些直性的人他不闹毛病，为啥呢？他不在心里憋屈着，对吧？有啥事他闹一声，他先闹出去了，但是他这种压抑的情绪释放出去了，所以说他就不磨人啊，他不磨他自己。但是呢有一类人真的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有啥事吧

还小心眼儿，还在这心里得寻思着，寻思完了呢，寻思完了之后呢，哎，又忘不了，哎，成天寻思，到最后啊，在心里头就形成一个，你知道，在身体里头，要不在心里头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要么就在身体上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回头一想啊，你就犯不上多大事儿啊。但是呢，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情绪不要憋在身体里面，不要憋在心里面，你要有能力消解它，你要有能力耗掉它啊，就是发泄出来。那么我们作为节目来说呢，消解的能力我没有，但是呢，通过这种交流啊，通过这种交流把你的情绪交给小哥，没事儿，小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木有问题。最起码来说，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我这头看着还高兴。至于你那点事儿，我才不寻思呢。所以说，这咱们就双赢了嘛，是吧？

好了，这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吧。你就说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哦、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啊，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嘎子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啊，就是没等他来呢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啊，你正好需要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或者说你没工作了，结果做个买卖这挣什么多钱了，那叫什么？孩子叫自带口粮，孩子自己是带着自己一辈子口粮上你们家的，所以说别以为自己多大本事，就记住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想要生孩子，如果导师不反对，我们也不反对，对吧？咱说实话，你挺坑导师，你研究生前你生孩子了，人老师说啥、啊？好在硕士还行，你要博士的话，相当坑导师。因为是需要你出成绩，需要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了？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人家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手指的尖儿轻轻的怼了一下脚后跟，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记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这位朋友留言啊，说我不愿意写作业，就想玩怎么办？又不想弃学，还想成长怎么办呢？你米姐说可以做梦啊。那真就只能做梦了，要不然的话办不到，对吧？你写作业，写作业，然后咱这么讲吧，你是一个学生，也不用你上班，不用你从事生产，只让你从事学习，你连个作业你都不写，你还当学生？工人，我们生产工业产品，农民我们种地，手工业者我们生产我们自己的手工业产品，那么服务业从业者呢，我们做好自己的服务，这都是进本职工作的。那你一个学生，你的本职工作，咱们不说你学习好，但是你得学习，你连作业都不写，你是学生吗？那这就得请我们中考工作室的各种加法了啊，比如说门工子、板砖，还有啥来着，烧火棍、炉钩子、铜扣皮带，
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这有标准呢，说我们工作室有各种型号材质的戒尺、板砖、镐把、炉钩子、门弓子出售啊，质量可信，好上手，能解气，打着疼，看着还吓人。有需要的家长建议选购，童叟无欺啊。我记得那个我姥爷啊，我姥爷念过私塾啊，当年的时候私塾，他就说那个那时候的先生啊，他们叫先生，那时候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就是先生啊。为啥有的时候说，哎，为啥一个女的，就是一说早些年那个什么某某某一管一个女士叫某某某先生，啊，这小孩子怎么能叫先生呢？完了就有人解释，因为人家道德高尚，人家值得叫先生，所以说这都扯淡。那个年代就像我姥爷那个年代没有老师这个词儿，老师这个词儿这没有，有师这个词儿，更多的是就叫先生，所以说女的老师在那时候也没有说这个是女老师，就是张先生李先生，能教我们课的，能教我们文化的就叫先生。解释烂感这块解释，一个是烂问，再一个烂解释啊。所以说他那时候先生就有戒尺啊，有戒尺，他说的天天先生给讲讲书，讲讲书之后就接下来也没有别的，就是背啊，就是背啊，私塾背四书五经啊，就是那个最开始前背什么就是蒙学课嘛，千字文博家姓啊。说怎么背呢，说是先生孩子把书拿过来，先生拿个锥子扎一下，扎到多少页，没有眼儿的那页你不用背，有眼儿的都得背下来。反正那时候字儿也大，我估计也不会太多，但是那也不少啊，拿锥子扎，扎一锥子啊，就是今天背一锥子啊，明天背一锥子，那天如果说瞅你来气，先生生气，就使点劲儿扎。如果瞅这孩子像中小似的啊，一直背课背都挺好，那就轻点扎，是吧？之后呢，这个你就回去背吧，反正你要是背下来了也不奖励，要是背不下来的话那就戒尺打手心儿，站那儿立溜直儿让先生打，先生坐着打，说得非常清楚，先生坐着打，然后呢那个打的手能肿的跟鞋底子似的啊，就是打的，如果说这那个先生狠点，打的手肿的跟鞋底子似的，翻书页都疼，但是你第二天接着背。但是他说那个真有效果呀，那背的是真快呀。所以说那个大伙知道吧啊。后来呢，我姥爷是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看我吗，那个戒尺肯定是没有了。但是我家那时候有炉钩子，那真跑啊。那跑的是真疼啊。所以我背啥东西快呀。

0: 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
2: 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6: 大家好，我是延吉，我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

这个向往光明啊，说又听到我哥这经典台词了。我处对象的时候是我哥给我拿的主意，我工作不感兴趣，让我哥一顿神怼。现在还有就是结了婚了之后，以后要孩子，就像我哥说的，那孩子你以为是布娃娃呀？整个脑袋整个腿往一起一缝，那就是孩子。孩子没有就是没有，人生的三件大事啊，就没离开过我哥。我现在早都释怀了，没有就没有呗，多大个事啊，对呗。孩子是缘分，永远记住，孩子不是你们就想咋生就咋生的，想要就能要，孩子是老天爷给的啊。而且孩子来的时候都是带着口粮来的，就是他过什么样的日子，就是你以为说，哎呀，我经过自己的努力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但是没这个孩子之前，你咋就挣不着钱呢？没这个孩子之前，你更努力啊。有不少人不知道啊，就是没这孩子之前我也努力，那为啥你那么努力也没挣着钱？为啥没等就刚怀上这个孩子，刚怀上这个孩子你就开始做买卖，你就能挣钱，或者做事业就开始顺风顺水了？你不寻思寻思吗？这玩意儿。然后有的孩子呢，生下就没奶。完了呢，这个一怀上他之后做买卖开始不挣钱了，那是啥？口粮没带够呗。所以说别怨你自己啊，别怨你自己，就该要就要啊，该要就要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Starberry 啊，这是说是的，我小时候奶奶就经常问我说先生教的啥呀，意思就是老师教的啥。对，就是他们那一辈儿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啊，没有了。就是我像我姥爷那是，他是18几几年生人的，好像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他反正1900年以前，1898-1899几年生人的吧。反正1898几几年啊生人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里边就没有老师这个概念。没有老师这个概念，就是先生就是先生，不管这个是男的当先生还是女的当先生，都叫张先生李先生啊，就先生指的就是老师，能教孩子文化能教孩子知识的叫先生啊。所以说不是说的这个女的因为知识多么的高深啊，完了这个著书立书啊，怎么样。当然了，解放后这些能成为先生的，确实你像杨绛先生等等啊，都是给大家就说都给人感觉就特别高，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在解放前啊，在解放前或者说上个世纪那个时期，男的女的只要是当私塾的教员啊，当老师的都叫先生。啊，教书的都叫先生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叫先生。所以说称哪个女士为先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别那么多问，然后有的人还给胡解释，不是那么回事啊。

这位朋友叫花落，花落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想到和做到。不远的，能想到的离做到就不远了，没事儿。这句话不对，人家那个。

那叫什么？文艺范儿啊，文艺范儿的人。那个文青啊，我们那时候叫文青，文学青年，不有一句话吗？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我忘了不是啥了，而是说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那时候文青都实行的时候，那文青追小姑娘好追的时候，什么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山与海，而是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在爱你啊！这好像是那么句话吧？哎呀，邪乎哩啦的，反正是。

卷，他说这个老师啊，听你节目一举多得呀，听他人故事悟自己人生，边听边躺练哑铃，无氧增肌呀、啊。今天听节目卷腹做了100个了啊，太卷了，该休息休息吧，对不对？你太卷了，没必要是吧？啊，那个薯条啊，炸鸡呀、啊，红烧肘子。猪肉炖粉条子，该造造，那多得呀！你是，别太卷，不要太卷啊，太卷不好。完了，人家刚练得好好的，叫我一顿说整馋了，现在就下楼或者赶紧点外卖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说什么呢？说这个你好啊，你好，这个小哥，你帮我分析分析呗，为啥我妈妈每次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发慌呢，跳得非常厉害？你怕她呗？你不是怕她骂你，你是怕她磨你，你这心理障碍了吗？这不是？就像有的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同事跟我说过，他家孩子贼呢啊，东北话呢知道啥意思吧？是吧？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贼呢，还是个姑娘，就特别厉害。然后他后来他说他就已经就是因为太呢了嘛，出事老师就得给他打电话。你说他是个女士，他还挺细腻个人，结果就是老师电话一瞅是老师来电话，马上就得。找个椅子挪过来之后坐下，坐稳当了再接老师的电话，要不然他怕他站不住，不知道咱家宝贝儿又给惹啥幺蛾子了，呢孩子就那样啊。你应该就是有这几方，就是你跟你妈通话有过这些不良的经验，所以说给你整的就是害怕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就是那都是经验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现在我姑娘是本硕985，在北京做律师，我的家庭也很和谐幸福，婆媳关系很好，哎，这我们是最高兴的啊。首先来说，您本身来说，您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啊，之后呢才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互相的影响，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把这么好的消息反馈给我们，祝全家人呢啊幸福安康快乐啊。好，继续来看啊，这个铁杆小米啊，一首诗说：“墨染山河藏万象，书香致远度天长。浊气皆为曲中絮，排污本是肉身长。”他写挺有文化呀。他说：“所以，墨是纸上的山河，书是灵魂的远方。”屁是大肠的叹息，尿是膀胱的泪滴，窜稀是屎的自由，便秘是肠道的挽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太有才了。好了，我们继续。

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啊，他说这个，说老师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不愿意参加各种活动，不愿意联系任何人，这是抑郁了吗？不知道，这个无法判断啊，这个很正常，只要你自己感到快乐就可以，你别这样之后自己感觉到不快乐，那是抑郁了。如果说你这样你自己感觉到很快乐，没事，没问题，不算抑郁啊。抑郁等等这些词儿是需要专业人士进行专业评价的啊，不是我们自己感受或者怎么样的，都不是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0: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

0: 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0: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和通旅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 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个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0: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9: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1: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2: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3: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2: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4: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
15: 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6: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5: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6: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8: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 大位置会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7: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

0: 影响。
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4: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
5: 军的赛事记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

0: 叛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烟去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뉴스입니다먼저이시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습금평총수기가존경평수연산사태와관련해중요한지시를내렸습니다습금평주석이2026세계인공지능대회및인공지능글로벌관리고위급회의개막에참석해기조요원서를발표했습니다습금평주석이타이의총리를접견했습니다습금평주석이캄보지아수상을접견했습니다뉴스이어시사해설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7월17일9시10분경요르명이매몰되어연락이도절됐습니다재해발생후중공장총석이며국가주석이며중앙군사위원회주석인습금평은깊은중시를돌리고중요한지시를내렸습니다습금평총석이는존경하고처리등업무를타당하게추진해야한다고표했습니다한편원인을규명하고이를통해료사사례를방지하며지질재해등잠재적인위험부담을철저히조사하고제거할것을요구했습니다습금평총석이는각지역과관련부문이안전업무책임을한층더관찰하고관측조기경보와위험제거순찰을강화하며재반업무를철저하고심밀하게추진해인민대중의생명과재산안전을확실히보장해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중공장정축상무위원이며공문총리리강은회시를내려중경시가전력을다해구조처리부상자치료재해지역주민배치등업무를잘전개하고2차재해를엄격히방지하도록잘지도하고도와야한다고표했습니다또한각지역과관련부문의책임을한층더강화하고위험부담요소를전면적으로점검하여재해예방과대응을착실히수행해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습금평총석의중요한지시와리강총리의요구에따라중공장정치위원이며공문부총리인장국청이관련부문

0: 的时候，骑着摩擦飞，永不服。
1: 现在是凌晨1:30，如果你还没睡，那你真的很拼哦。长期晚睡，身体会抗议。
2: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综合。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李兰星把药方子收拾在一起，来见李兰妈。哥哥，您好好的调养身体，您这个病啊，那可以痊愈。蓝忘听到这，知道自己的兄弟，那也是煞费苦心，

总而言之啊，您必须把这心呐往宽处想。蓝忘点了点头，兄弟，你也不用管了，到时候我自有办法。不过今天趁着你没走，可以把电炉带到东屋，见过那十位医生。厉兰星答应，就把电炉带到东屋里边，与他们相见，然后回到西屋，告诉家人，你们快去把王家庄他们哥三个给我找来，我呀有事。家人答应，就把王琦兄弟三人给请了来。到了家庙，家人望里回禀，王家兄弟已然来了，把他们请进来。家人出去，把三人请到屋里边。蓝忘就与厉兰星指引三人见礼一毕，王琦又说了：“兄长，把我三人叫来，不知为了何事？”蓝星看了看王琦：“我把你等三人找来，有要事要和你们商量。”王琦看了看蓝星：“不知有什么要紧之事？”二大官，您只管讲。我们三人竭尽全力，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不过量力而行。要说赶门镇上厮杀，我如今有件事儿，每村出100名壮汉，全穿一样衣服，月白布的衣裤，登山的道鞋，青布的袜子，花布裹腿，青纱不扎腰，绒纱湿汗，花布手巾罩头，200人使刀。这家庙中另设100名，夜里50名，白天50名，抱刀巡逻。那白棚中也用100名，分为前后两夜。另外那些人有50名，拿着绷腿绳、绊马索，就在东西村口守候。白天25根，夜晚25根。然后看了看王琦：“王琦贤弟，你要在这村里村外负责查看，要有不法之人，立时拿来见我兄长。若是庄内之人，可以送到兖州府，请府台大人纠办就是。要是江湖绿林人，可以把他用绳子捆好了，留在家庙，不要断了他的饮食。若等我回来，另有发落。你们管绷腿绳的，大家听真。你们大家在东西村口把守，若见到面生之人，无论男女，无论僧道俗人，如果有那夜间飞跑、白天贼眉鼠眼的不法之人，就把他们用绳子绊倒，绳缚二臂，压在庙中，咱们自有办法。交与我的兄长，叫我兄长追问他的情形。要是绿林人，绑上千万可别松，给他们预备稀粥，早晚给他灌下去，等我回来再做处置。又看了看这文魁：“文魁啊，我走后第一是我兄长，第二就是慈子殿龙，第三就是10名医生。如果有了差错，你可小心你在我砍刀之下做鬼。”殿文魁点头答应。厉兰星又拿出了4份请帖，辞别了自己的哥哥厉兰旺，准备好了应用的物件，这才命仆人备好了马匹。那看了看自己哥哥：“哥哥，我可要走了。”蓝忘看着厉兰星，这心里边也不放心，也怕厉兰星出去那有事。兄弟，你可早些回来，一路之上有多加注意。这就叫事不关心，只关心则乱。厉兰星一笑：“哥哥，只管放心。”嘱咐又嘱咐殿文魁：“你在夜间要格外的注意。”殿文魁点头称是。厉兰星离开了殿家庄，赶奔金鸡铺。
这里是南北的村。

村子里边啊，住户不少，就在北头路心有一家连生店。来到店门外，高声喊嚷：“店家！”有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啊，身高着八尺开外，面似晚霞，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海下一部花白的胡子，光头没戴帽子，上边蓝布贴身靠，青布的裤领，下身也是蓝布的裤子，登山的道鞋，白布袜子，蓝布裹腿，腰中围着一块蓝布围裙。厉兰星就问店家：“可有单间房？”老者点了点头：“有有。”遂伸手啊，就把厉兰星的马接了过去，叫出一个小伙计，把马拉进去，刷洗六位和本书无关。此时太阳已经平息了，厉兰星进了店，到了北房西头的一间屋子，伙计挥手把竹帘子放下。厉兰星一看，这屋收拾的挺干净，店家给我准备洗脸水、净面水。这时候，那老头也跟了进来。这老者笑容可掬呀，瞧了瞧厉兰星，我说：“客官，您哪里人士？”厉兰星瞅着老头，觉得这老头啊有些面熟，你问我这话为何？我看着你呀、啊，确实有些面善。老头也笑了，我看您呢也有些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厉兰星点了点头，看起来你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老者看着厉兰星，倒退十年以前，您上我们金街铺是不是来过？厉兰星想了想，不错，我确实十年前来过金街铺，我看阁下也颇为面善，那么您老贵姓？老头笑了，在下我姓连名玉，号茂通，达官您呢？兰香听之此，我呀姓厉，叫厉兰星，江湖混号展眼鳌鱼。连掌柜的，我跟您打听一个人。连茂通一听，客官，不知您打听谁呀？兰星一笑，要说起此人来，此人姓连，名登，号茂真，江湖贺号左背花刀。老头一听，哎呀，你跟他有来往？厉兰星点了点头，我与他神前结拜，乃是一盟的把兄弟，那年的保镖云南贵州，镖局在金水县东门以外，永兴镖店。老头听得这是啊，要提起他来，那不是外人，乃是我的胞弟。厉兰星一看，呵，真是巧了，那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茂通就说了，原来全是自家人，原来是二达官来至此处，请到贵房一叙。达官您来到我金鸡铺打听，不过我看着您面现愁容，我多问一句，到底为了什么事？厉兰星就把报仇的事儿就和老头讲出了一遍。茂通就说了，二达官，您要将众人约到，就来到我的店中，我弟兄可以拔刀相助，不过我知道那两个凶僧位在万佛寺。兰星听着此，他们在与不在，你是怎么知道的？二达官，实不相瞒，我有个儿子姓连，叫连发，人送绰号叫小诸葛。他一天一趟万佛寺，恶僧师徒防范的很紧，恐怕立的官人手下的人夜间若得庙堂，刺杀他师徒二人。我是连发不得手，要是得手，早把他师徒二人的脑袋砍下来，皆因为他致死了一位好友电真

殿为环，殿真与我令兄交友，我冒通不知。我若知晓，早把凶僧给处置。您在此等候，等我把我直男找来，给你们爷儿俩引荐引荐。说完了话，转身往外就走。时间不大，再进一个人，连发呀，赶紧上前跟你二叔见礼。蓝笑用手相搀，孩儿啊，免礼吧。一看来的这个人是道装的打扮，身高不满七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露，长得骨瘦如柴，面皮微黄，细眉毛，小眼睛，两只眼睛的低溜圆，蒜头的鼻子，薄片的嘴，两个锥子巴的耳朵，那小脑袋瘦的见棱见角，头戴一顶混圆一个金，头戴柳墨道冠，横别着一根簪子，宝蓝色的道服，青缎色的护领，上绣着斧流云，下边是蓝纺绸的底衣，两只登山履。蓝星就问林发呀，既然都是自家人，我且问你，你使的什么军刃？连发笑了，我使一口碧血尖刀，判官比一只。蓝星听到这儿，不知道你和何人学艺，要说起我师父来我家传艺，传完艺他就走了，此人贵姓高明？要说起我师父家住饶州府那东门外，皮杰坡的人士，姓皮，双名元豹，江湖上送他一美称，叫神鬼莫测。蓝星听着此，连发呀，你天天往正北去吗？连发点了点头，不错，我天天准去。那你天天准去，怎么不和他们动手比武？那杀了那两个恶僧。二员外，您有所不知，那凶僧他们有子母鸳鸯拍花药。蓝星看莲花，哈哈哈哈，他们虽然有了拍花药，也不能奈何于你。莲花听之此，叔父啊，您是有所不知，他们打的那拍花药令人难躲，这两个恶僧极其可恶。蓝星看着莲花，怎么令人难躲呢？你说上句说，讲上一讲。这师徒十分的歹毒，把那拍花药灌到锤里边，那锤呀叫走线迷魂锤，锤上有环子，环子上有绒绳，如果要和人动上手，他们抢上风头，用锤一打你，你这一躲呀，锤打在身上，那香烟噗就喷出来了，你要是闻上，当时昏迷不醒。如果打不到身上，他们一拉的绒绳，那烟也喷出来，只要一闻到香气扑鼻，被拍打的人一打愣的时候，他们的刀那就到了，那是性命休矣。凶僧乃是莲花等之人，要说侄子我真不怕他，他们的武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怕的就是他们的拍花药。我小孩要与侠客那报仇雪恨，我死不足惜。他若没有拍花药，我早就把他收拾了。李兰星这才明白，又问莲花，那凶僧现在在庙里没有？莲花摇了摇头，庙堂您不用去，他不在庙中，他师徒啊，那少说也得躲个一年半载。那白莲花普月师傅您见过吗？要说那恶贼呀，我倒见过几次。莲花说，那普月见您骑着马匹，有一仆人相随，由那兖州府往这边一来，他师徒就远远的逃了。二叔父，什么时候您把

啊，诸位英雄，那岳麒英先来我这里，听我的消息。栗兰星点了点头，天色已晚，就在这儿住下一宿吧。等到次日天明，连茂通来了，二弟呀，你吃完饭再走不迟。栗兰星现在非常着急，茂通这才令人白马给备好了。他父子二人一直送到了殿外。栗兰星看了看连茂通，小弟回来之时，一定与我兄长看望于您。连茂通点头，兰星告辞一走，离开金家铺。连茂通父子送走了栗兰星，回到店里边，这茂通就说：“连发呀，从今天起，你必须每天夜里赶奔店家庄，就到店真家庙，你就在后房可以趴，暗中保护你的大叔父。等你二叔回来以后，你也再行回来不晚。”连发答应，从此每天夜里就赶奔家庙，保护栗兰旺。咱们暂且不提，若今单说展眼鳌鱼栗兰星赶奔青州府，要请高人。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营也多。这一天来到了青州府，他是穿城而过，直奔东门。出东门过来海边，从哪儿来？快进来。兰星说：“张震，我来问你，我那三位恩兄可在殿中？”张震听至此，二大官，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您来的正好，他弟兄啊正在殿里边，您要是晚来一步，他们就走了。栗兰星就问：“这趟镖那上哪儿去？”张震说：“赶奔云贵。”栗兰星点了点头，张震也赶紧给我禀报一声，就说我前来请他们。张震点头，转身到了里屋。三位达官爷呀，真是人是怕念呐！刚才您三位还提这栗兰星，现在栗兰星他来了，说是道志来请你们。薛国珍这一听是喜出望外，哎呀，我二弟来了吗？张震说：“您不信呢，出去看看，弟兄三个人由哪里边出来，这心情都挺好，和栗兰星有几年没见了。弟兄三人一看，来呀，哥哥，我由打兖州府东门外店家庄东村头店家的家庙来。”说着话，上前二次跪倒：“三位兄长，受小弟一拜。”徐国珍看着栗兰星，我说：“二弟呀，你要拜也者何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1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

0: 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7: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0: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9: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正在改变这一切。
11: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9: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2: 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9: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
5: 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

0: 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衡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这几天，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们第一波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洲点，送到军安酒店。
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4: 现在我们衡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5: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5: 辛苦了。
6: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
2: 解墨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7: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2: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墨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8: 辛老师好。
9: 哎，你好，
8: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
7: 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8: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

0: 历的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2: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4: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3: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4: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 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3: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一，国新办在杭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本周播发过的重要新闻。
2: 时尚延吉，味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延吉，这句贯穿中华美食会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的主题语，从活动启幕的那一刻起，就成了延吉递向全国烧烤行业的文旅名片。凭借一赛一展两会一考察的闭环布局，延吉把一串烧烤从街头巷尾拉进了商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赛道。作为系列活动的重头戏，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于7月10号在延吉1978文创园广场举行。来自全国近80支烧烤团队同台竞技，最终评选出团队套餐、特色单品的特金和金银铜奖。这场汇聚全国烧烤尖峰力量的竞赛，集中展示了各地特色烧烤技艺，也以竞技促传承，诠释了美味烧烤新火相传的内涵。
3: 我们罗贡是以发酵和羊肉结合的一个烤串品牌，那我们就是朝鲜。

0: 店主的发酵文化呈现在每一个菜品上，这个就是我们罗工的核心和我们守住我们的品质。
1: 烧烤是咱们延吉的特色美食，更是咱们中国的烟火味道。我会继续守好这炉炭火，把延吉烧烤的香烤得更远。
2: 希望呢，我们延吉啊，在这次的这个烧烤的带动下，我们的延吉越来越好，延吉的这个文旅越来越好啊！也欢迎延吉的朋友到北京到聚点串吧。
3: 7月10号至12号，每天16点至22点，特色烧烤美食体验展在1978文创园广场热闹开市。现场集结了木屋烧烤、拐石吃吧等全国头部烧烤品牌，联动罗工、河坝等延吉百家优选餐饮店，携手各种民俗小吃集中亮相。市民与游客一站式尝遍全国烧烤风味与延吉本土特色美食。
4: 就听说延吉就整了个美食嘉年华活动，然后我就来凑个热闹，然后里面还有那个南方的串儿，然后就把这边的串儿跟南方的串儿对比一下，我们这边的串儿感觉更好吃一点。
5: 我感觉咱们这次活动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咱们本地的居民可以借着这个活动就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各种烧烤呀、美食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然后这回呢也吃遍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反正我觉得咱们那个锦州的串确实挺有风味，然后跟咱们那个延吉本地的风味不太一样。
6: 这个美食节特别的好，有特别各式各类的串。首先本地人的烧烤是特别的好吃，然后还能一站式打卡各地的串类，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延吉，大美延吉，欢迎你们。
3: 本次嘉年华活动跳出单一美食市集的传统模式，组织与会嘉宾考察延吉文旅资源，举办以聚市共生练起新城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以品牌实战城市魅力为主题的延吉烧烤供应链产业交流对接会。有行业专家深度分享，有全国头部烧烤品牌创始人实战复盘，还同步发布烧烤产业权威研究报告，促成多组合作项目签约，为延吉烧烤打通全产业链。

0: 由局联合主办的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活动已经落幕，这场烟火盛宴给食客留足了一站式吃遍南北烧烤的尽兴，给从业者搭建了对接资源、探索全产业链升级的平台，更给延吉这座城市打出了一张用美食烧烤破圈的名片，也让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变成无数人想要奔赴的生活。
1: 7月10号，第三届烧烤大赛暨首届延吉烧烤美食大赛在1978文创园广场举行。本届大赛以“美味烧烤，薪火相传”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21个城市、59家企业、80支队伍参赛。 大赛设单品和团队套餐两个赛项，由专业评委评选出特金、金、银铜奖。比赛现场烟火升腾，各参赛厨师团队拿出看家本领，熟练把控火候，精心烤制各类特色烤串。
2: 咱们锦州以原味烧烤为主，比如说，羊肉小串儿，风干爆汁大肉边儿，老百姓也比较爱吃的一个产品。延边烧烤呢，也是各具特色，跟锦州烧烤都是富有各地的一个口味吧。
3: 今天为您带来了本店的特色烤鲫鱼，爆汁油边，
4: 还有我们的羊排肉。
3: 咱家就是原则就是少一些调料，能烤出本肉的味道，新鲜的，大家都能看着着，
2: 能吃的放心。
1: 我家的特色是纯这个朝鲜族风味的，通过这个大会呢，我们整个延边的这个烧烤呢，输入到全国各地，欢迎外地旅客和本地市民呢都来到我们这里品尝我们延边的烧烤。最终，北京聚点串儿吧、延吉牛黎烧烤、深圳木屋烧烤获得单品赛项特金奖，延吉罗宫羊肉串儿获得团队套餐赛项。
5: 特金奖，我们希望在延吉，不光能够比出一些新颖的、好吃的、好看的一些产品，同时呢，还能让选手们在这个场地能够相互的交流，能够学习到一些更好的东西。像延吉又是有很多朝鲜族的美食，同时呢，这边又还有一些特别优秀的一些食材，包括海鲜的品类和牛羊肉的一些品类，欢迎大家来延吉。
1: 品尝这里的美食，吃这儿的烧烤。7月11号，第二届中国烧烤美食产业大会在延吉恐龙温泉酒店举行。大会以“聚势共生，练起新城”为主题，汇聚全国餐饮行业精英、专家学者、头部品牌代表，共商烧烤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大会集中播放主题宣传片。 中国烹饪协会副主任、延吉市商务局局长辛星海分别致辞。辛星海表示，近年来延吉市以时尚延吉建设为牵引，全力推动烧烤关联产业演练补练，诚挚邀请全国各地餐饮项目落地本地，依靠政策配套与贴心政务服务，助力小烤串儿成长为拉动边疆经济发展的特色大产业。会上，行业大咖深度解读行业前沿成果。中国烹饪协会烧烤专委会主席林博发布中国烧烤产业发展十大关键词及趋势。
6: 餐饮专家朱明军剖析，2025至2026中国供应链效率、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与先进地区还有差距。我们热切期盼有更多像在座各位一样的行业领军者，将研究的成果落在延吉，将先进的模式引到延吉，将投资项目选择在延吉。
0: 近日，延吉雨情汛情叠加，布尔哈通河城区段水位连日快速上涨，部分河段水位已逼近河岸堤防。我市第一时间统筹应急管理局、各街道等多方力量，全员在岗协同发力，全力落实各项防汛避险举措，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1: 监测到布尔哈通河水位上涨后，建空街道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在河道等关键区域拉起了醒目的警戒线。街道工作人员和社区网格员全员上岗，携手辖区派出所、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确保每一段河道都。

0: 有人看，有人管。
1: 今天早上5点呢，我们接到了通知，值班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我们河边进行巡查，发现呢我们的水位较昨天呢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上涨，也是第一时间出动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到位，然后呢疏散了周边的群众，早上这里有遛弯的晨练的群众，第一时间把他们疏散开。
0: 全市各街道都快速响应，迅速行动，调度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巡堤查检，拉起警戒线，并利用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辖区居民推送汛期安全提示，提醒大家切勿在河道附近开展任何活动，注意出行安全。
2: 我们街道和社区是高度重视，然后呢在这两天水位上涨降雨量凸显的时候呢，我们先后出动了260余人次不间断的24小时值班，然后对河道两岸的居民进行劝阻，发现问题呢第一时间上报上级部门，及时解决相关的问题。
3: 首先我们新兴街道普查了临近河边的所有物业及有地下停车场的商业区，我们辖区总共有11处，我们就叮嘱了所有的地下停车位的场所做好沙袋储存，然后防汛挡板、防雨挡板必须得做好这些准备。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执勤，我们是1个小时一个两人一班组进行巡查河边，就是实时观测水位情况，然后告知所有网格长也全员待命。
0: 在布尔哈通河粤海方舟游船码头，由延边消防救援支队、延吉市蓝天救援中心组成的抢险救援队在这里整装待发。
4: 进入汛期以后，按照局里的这个安排，我们也安排队员24小时值守这个电话，队员呢也都通知到，能保证就是咱们尽快的速度把队员组织起来，把我们所有的船马达都进行了维护保养，而且进行了装入到装备车里。今天早晨是8点钟左右，我们接到市应急管理局给我们的通知，粤海方舟游船的码头需要一个加固，这样工人施工呢，让我们来进行一个安全上的一个保障。
5: 与恢复运行，7月15号，延吉车坞段管内途经长浑城际铁路的旅客列车已恢复正常开行，途经沈白高铁的多趟列车同步恢复通行，但受天气影响，有部分列车临时停运。今天，长白山站往返大连北的高8144次、高81414停运。7月16号至7月17号，长白山往返通化的4246次、4245次列车停运。延吉车坞段提醒，列车运行方案将根据气象、线路情况动态调整。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通过12306官网、手机 APP 实时查询车次、余票及到站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已购买上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日内，通过12306平台或车站人工窗口免费办理退票，全程免收退票手续费。
6: 今天的新闻集锦就到这里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
4: 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7: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

0: 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4: 好，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 FM91.4 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4: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3级。今天预计是多云啊，这个天气真的不好说，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温度比较高；再有一个呢，带好雨具。你这天你说不好啊，反正我是觉得不好说。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4: 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为我们提供的交通大数据。健康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拥堵224米，缓行73米；延吉街北向南拥堵60米，天池路西向东缓行395米；申花街南向北从团结路到菊花路拥堵374米，缓行401米；济学街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缓行113米；橘子街北向南从新北路到大禹路缓行107米；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健康路拥堵159米，缓行518米；长白山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缓行92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缓行678米；橘子街南向北，从光华路到长白山路缓行189米啊。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更新的路况信息啊，也希望各位能够注意行车安全。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啊。7月19号，延吉水上市场举行开业仪式，标志着这座承载市民美好记忆、萦绕烟火气息的城市商业地标正式开门迎客了。新落成的延吉水上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类特色小吃摊前香气升腾，慕名前来的尝鲜打卡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啊。这个水上市场是延吉极具代表性的烟火地标、文旅名片，承载着广大市民的生活记忆，更是外地游客了解延边市井文化、感受延边魅力风情的独特窗口。全新建设的延吉水上市场硬件设施、经营环境换新升级，为商户创业创新提稳定经营提供了优质的平台啊。那么全新亮相的延吉水上市场呢，位于申花街西侧延吉河东畔，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共有摊位850个，其中一二层在建设中注重场景复刻，原汁原味的还原了老市场烟火升腾的喧嚣氛围，三层正处于规划设计阶段，未来呢将植入阅读静享、休闲休憩、商务洽谈等功能，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之余慢品时光，静享岁月，越见美好。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相关规定决定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路段呢是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白松街，管制时间是7月18号到2026年的8月10号，还有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也是7月18号到8月10号。封闭措施，封闭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白松街主路北半幅三车道，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白松街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新丰街到白松街主路南半幅车道导流，西向东两条车道通行，东向西一条车道通行，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北侧由东向西辅路保持不变，长白山西路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南半幅西向东一车道通行，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那么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路线和出行时间。再来看，我市 BRT 二期工程建设即将完工。由于呢 BRT 走廊内公交站点进行了重新规划，且 BRT 站台对停靠车辆车型有特定要求，届时呢将对人民路沿线部分公交线路的走向及停靠站点进行调整。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提前熟悉路线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啊，我们来公布一下具体的这个停靠线路啊。西市场北站东行停靠站线路有8路、23路、24路、25路、24路、25路、32路、36路、37路、47路、50路、51路，这个西行就比东行停靠的路线要多一些哈。进学小学站台中央。

市站台停靠线路37路含电厂支线。那么其他的一些公交线路可能途经的地点会有一些变化啊，站点会有一些变化，要提前的了解，好吧。

再来看下一条消息，今年上半年泉州社保系统计划举措优化服务，共为泉州1.42万户参保企业减免失业保险费6060万元，减免工伤保险费873万元。7月18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迎来了重磅东北德比，就是我们的东北超啊，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本场比赛呢，共有28778名球迷现场观赛，热烈的助威氛围贯穿全程，为本场对决增色不少。上半场比赛开始仅1分钟，大连队便率先破门，球员张雪龙抓住了机会得分，帮助球队获得了闪电领先。落后的延边队从容调整状态，稳扎稳打梳理攻防节奏，不断寻找破门机会。上半场两队后续攻防激烈，拼抢积极，再无进球入账，大连队一球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延边队主动加强前场攻势，持续向对手防线施压，进攻势头愈发猛烈啊！比赛进行到第72分钟，延边队在禁区内制造对手犯规，收获了宝贵的点球机会。球队8号球员啊王皓月顶住了压力，冷静施射，点球稳稳命中，成功将比分扳平，点燃主场比赛的氛围。全场比赛结束，延边队1-1战平大连队。整场比赛激烈精彩，两队呢均展现出了过硬的竞技状态与顽强的拼搏精神，为现场球迷奉献了一场高质量的绿茵对决啊！这个现在我们整个延边队会进行3场比赛啊，一个是中甲足球联赛啊，再有一个是我们东北超，还有一个延超。现在3场足球比赛呢在同时进行，当然这个队员是不尽相同的啊。那么截止到7月18号，目前为止2026赛季东北超积分榜，我看排名的第一的是沈阳队，第二是长春队，第三是我们的延边队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啊，还是我们州内方面的消息。7月18号，由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精心编印的家常化汉朝互益手册在东北超延边主场球迷互动活动中正式亮相。手册共收录了180句高频日常用语，内容涵盖问候寒暄、交通出行、餐饮购物、旅游问询等日常生活场景。就每句啊都标注了汉字、朝鲜文及汉语谐音，可以让零基础人员快速了解、轻松开口说双语。无论是对本地群众日常交流提供便利，还是帮助外地游客熟悉延边双语特色、深入了解延边风土人情，手册啊都堪称是一位贴心的随身向导，有效打破了语言沟通的壁垒。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了关于规范汛期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提醒告诫各相关经营者树立诚信守法经营理念，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杜绝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这里面啊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第一条就是树立诚信守法经营理念啊，自觉维护粮油肉蛋奶蔬菜饮用水方便食品等民生物资以及防汛救灾物资的价格稳定。第二个，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第三是杜绝各类价格违法行为等等。

近日啊，2026年吉林省养老护理员大赛延边州选拔赛开幕式在延边州儿童福利院举行，来自全州九支代表队的20名一线养老护理骨干齐聚一堂。是这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延吉西站区域最近在维修什么。目前看站前广场新修了出租车新等待区，改造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站前广场是出租车等候区搬家工程，同时进行的是高铁站的候车室局部扩建改造和配套出站口改道工程。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万源新村是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目前存在几个问题。小区大部分的绿化被居民铲除种菜，几处楼顶的防水卷材被风卷起，很危险。小区内又没有监控设施，到处张贴小广告，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伊兰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关于居民公共绿地种菜问题，社区已多次在居民微信群发布提醒，单元楼张贴公告明确禁止占用公共绿地种菜，并多次联合执法人员到现场劝导清理，但仍存在反复反弹情况。针对住户下水井污水浇菜灌地异味扰民问题，社区